0: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Hyundai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1: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3: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4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0,000全银钱包。
2: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4倍发点，周末5、6日买鲜食，满100还能折10元。
3: 全银加配4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4: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职减压方案，陪伴育有6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职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职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安一说，
6: 民能能多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萨布什莫丹米卡多姆卡哥。
5: 妈妈，萨多米芒那海米卡鲁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萨多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鲁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奈，比纳恩米希尔希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努多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7: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8: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7: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8: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9: Yo， 我是王力宏，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潮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13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6: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7: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8: 我曾经问过一位阿嬷，阿嬷你怎么会闯红灯啊？她说就没车啊，以前都是这样走的。但她没想到的是，现在的车不是慢慢开，而是咻一下就到了。万一发生意外，那可不是慢慢跌倒，而是蹦一下就躺医院了。年纪大的长辈反应不像年轻时灵活，如果还不遵守红绿灯，那真的是很危险。比起抢快，等红灯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9: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1: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5，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0: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1: Yummy Car 汇丰协行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5757，旅游免烦恼。
2: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7: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2: 7-11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8: 干嘛？俺妈说古达古达因。
9: 把出钱那根都是给白水鼠阿拉群主，要阿在是不担忧。那啥，给阿叔家根在马住，我俩一抓过，但过紧啊，是发怒的。
8: 干嘛？俺出给白鼠那样，家里没钱多，那给白不起个啊，故事。妈呀，马沙路段伊尼家属给那个人阿巴拉嘎吵吵。阿软烂呀，沙维达阿姆达沃达斯，给能不能木用？爱穿心里巴斯马捞，麻烦呐，金融消费品议中心。阿呀，
1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1: 这是去银行借款的我，
12: 这是等到银行放款的我。
2: 急需资金，不用再等银行手续审核。中华优质当铺，支客票贴现，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手续简单，拨款超快。
11: 中山路3段175号，电话038532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2: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五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2: 阿公最近常重复问，也不太出门，我很担心。
3: 可以带他去门诺基金会新城失智据点，
2: 那里有什么帮助？
3: 白天有认知活动和陪伴互动，生活更有规律，也能减轻你的照顾压力。
2: 嗯，听起来不错，我带他去了解。
3: 门诺基金会新城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欢迎带长辈来了解。报名请洽833-8009/202喵喵督导。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创业路上，你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靠山，资金周转首选玉山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额度高，利息最低1%，LINE上免费咨询，定做专属方案，深耕经营多年，绝对可靠。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

0: 0800-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

0: 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避孕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早上九点，上班的你，上学的你，别忘了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和声音陪伴你的一天。
1: 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阿美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2: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1: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2: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3: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Hotel 2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旧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3选1，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7: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妈妈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地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吉安亲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3: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4: 国小、国中、麦当劳、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2: 新皇朝建设，天悦

0: 0800-333-98。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爸，你在看什么啊？
3: 哦，我在看教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2: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3: 啊！
2: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3: 好，
2: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4: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点二个 good 的好。
5: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我好渴哦。
1: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2: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1: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2: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3: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报税吗？使用手机或线上版报税系统，下载税额估算表，系统自动带入最新资料，快速掌握税额，确认内容无误，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了。如果不同意税额估算结果，也可以修改资料及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额估算表助您申报更 easy。 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十亿，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能在生意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全都要感谢我的资金好伙伴中华当铺。
6: 中华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用房子升资金，利率最低2%起，方案可弹性调整，快速拨款好安心。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当三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1: 路况报告，路的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机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3: 始作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奇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4: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5: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4: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5: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

0: 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1: 您好，我是台湾 Lady Gaga， 因为每次找银行贷款总是 delay 又嘎嘎。
2: 那就找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额度高，还能定制专属借贷方案，10分钟拨款，周转最快速。吉安乡中央路。

0: 早上十点，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1: 走进森林，沐浴在芬多精中，感受阳光照在脸颊上的温热。一份三明治，一杯柳橙汁，听着琴声韵乐，一首首动人悦耳的歌曲，为你补充满满的元气。

0: 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3: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4: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3: 是什么鱼做的呀？
4: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3: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4: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3: 赶快来哟。
5: 妈妈，我们国民人能按一首。
6: 民人能多，米卡多买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啥不什么蛋米卡多卡哥。
5: 妈妈，啥都迷茫那海，米卡孙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啥都卡夫吉兰藏拉，米卡孙吉里曼多马达多隆爱，比那恩米希尔希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努，多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7: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8: Best Radio。Hello， 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时间滴答走，宝固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苏购车。
2: 伊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3: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5: 哎呦，难的啦，真靠心安哦。
6: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7: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4: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8: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利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利塔橄榄油，
3: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9: 谁说只有超人能救急？你的爱车也有隐藏的超能力。中华当铺汽机车借款，让爱车挺你过难关。你留车免保人，方案客制化，拨款只要10分钟，资金困扰通通变轻松。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0385322222，853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你想办法。

0: 某天，有一位丈夫突然提早下班，回到家里，走进房间，赫然看到老婆光着身子，喘息喘得很厉害。
1: 哎，老婆，老婆，你怎么了？
2: 我突然心脏病发作，所以热得把衣服都脱光了。
0: 丈夫听了很紧张，马上跑出去准备找医生，在门口刚好遇到了他的小儿子。
3: 爸爸，好可怕哦，有一个人脱光衣服躲在我们家的衣柜里耶。
0: 他一听，马上冲到房间打开衣柜，果然看到好友小王光着身子躲在衣柜里。
1: 小王，亏我平常还当你是好朋友，你竟然在我老婆心脏病发的时候还有心情在这边脱光衣服吓小孩啊。

0: Fresh 音乐吧，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好事联播网，
1: 这是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好事935电台。你有没有想象过，在我们的花莲街头会出现高3公尺多的巨型木偶呢？这不是电影哦。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特别邀请到法国知名剧团《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来到花莲，要带来他们超梦幻的街头剧码《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这不只是坐着看的表演哦，这是一场街头巡演，你会看到巨型木偶、杂技，还有现场的乐队，一边走一边演，超有临场感的，感觉自己就像是故事里的一份子，真的超级震撼哦！赶快拿笔记下来，演出的时间是5月9号星期六早上的10点半，地点在吉安国小，而晚上在日出大道重庆市场旁。5月10号星期天下午的2点半在北埔国小，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入场的。这么难得的国际级演出，一定要带全家大小一起来体验一下法式的街头浪漫。详细的资讯就请你到脸书去搜寻花莲县文化局。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门诺基金会28年来致力在花东照顾长辈以及身心障碍弱势，提供送餐、紧急照护等居家服务。儿女放心不下，担心长辈一个人在家，让门诺基金会替你守护最重要的人。请洽专线03-833-8009转219，03-833-8009转219，门诺基金会。
5: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6: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5: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6: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 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7: 老板请看，事业起飞的公式很简单，就是灵活资金加上玉山当铺。企业融资服务利率最低1%，拨款快，建价额度高，最适合急需用钱的您。深耕花莲经营方案量身定做，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 857-9955。脸书 Google 搜寻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就是他，不止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4: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6: 2%就是2%，世华当铺汽机车借款月息最低2%，快速拨款免流车，专人服务，合法专业。花莲市中山路576号，电话856-1000，856-1000，最安心的借贷选择世华当铺。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Hyundai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0: 姆发萨，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2: 一个故事就是一堂安全的课，请听说书人行道。
3: 木粉，
4: 海燕，
3: 你是不是脚很酸呢？
4: 为什么？
3: 因为你在我的脑中跑了千万回呢。
4: 希望未来的分分秒秒，我们都像今天一样这么相爱，我不会再让你跑走。
3: 那我偏要跑，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4: 哎，海燕，你别跑嘛！
5: 你们小两口要耍恩爱放闪，不要放闪到马路上。
4: 海燕，你没事吧？在马路上不能奔跑，要靠边走才安全。
3: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4: 嘘，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安全最重要，知道吗？
3: 嗯，我知道了。
6: 行人应该走在人行道或靠马路边行走，而且不要在马路上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坐着、躺着、蹲着而阻碍交通。过马路时也应该要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然后小心迅速通过，才能保障行人安全哦。
7: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九八九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8: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阿。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准备高丽菜，
2: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1: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2: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1: 哇，小蝌蚪啊，全家恒宝系列。
3: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4: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5: 有一次我开车经过学校门口，刚好是下午放学时间，前面的车流缓慢，正当我准备要往前移动的时候，突然一个小朋友从停着的校车后面冲了出来，我立刻的猛踩刹车，还好速度够慢，刚好停住，但如果当时我没有减速呢，后果简直不敢想啊。不止学校，医院也是一样，有些病人行动缓慢，甚至坐轮椅或拄着拐杖，他们过马路需要更多时间，万一车辆没减速怎么反应得过来。还有那些没有红绿灯的巷口，最怕的就是你觉得你先过，我也觉得我先过，结果就出事了。所以各位驾驶经过学校、医院或者是无号之路口，记得一定要减速，随时准备停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人突然冲出来。
4: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哟，小明当上警察啦，真是恭喜恭喜啊！
1: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我小时候就立志要追上我爸爸。
0: 哦，那您父亲也是警察咯？
1: 不是，
0: 那他是做什么的？
1: 他是小偷
0: 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cent of You， 四月十七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2: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5，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1: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2: Yummy Car 汇丰协行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7577，旅游免烦恼。

0: 妈妈，我们古民能能按一说，
1: 民能能多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萨布什莫丹米卡多姆卡哥。
0: 妈妈，萨多米芒那海米卡鲁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萨多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鲁姆吉里曼多。
2: 要开店，要报税，要出游，五月计划很多，预算却不够。
3: 快找中华优质当铺。汽机车贷款方案最弹性，帮您把爱车变现金，解决资金缺口，快速拨款，随借随还。中山路三段175号，03-853-2222，853-2222，快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2: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我好渴哦。
1: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2: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1: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2: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3: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4: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5: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4: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5: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4: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5: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6: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7: 兄弟，创业辛苦了，5月税金压力大吧？
8: 哎呀，手上一堆客票没法变现，正愁没人商量。
7: 找在地经营多年的玉山当铺就好啦，支客票贴现，利率最低1%，拨款有够快，上 LINE 就能免费咨询。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857-99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下午一点，午餐吃饱了吗？记得多吃一些，多咀嚼几下，这样下午开会时比较不容易打瞌睡哦。
1: 徐徐的海风，辽阔的天空，惬意的午后时光，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0: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Hyundai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景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1: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2: 慢活旅行。
1: 对旅伴的要求？
2: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1: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2: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3: 给喙齿若被栽，有时阵会卡到菜肉幼啊无？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效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幼啊，让你的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广资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165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2: 爸，你在看什么啊？
4: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 LINE 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2: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4: 啊！
2: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4: 好，
5: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黄小虎，轻松的旋律让生活更有活力，锁定好事935，给你音乐的魔幻魅力。

萨女，我这只哈巴狗很哈你，想请你吃沙西米。我知道你杀球没力，来，我的臀肉借你杀，赶快，让我觉得你是噩梦，让我回到现实，接受奖赏，来杀吧。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十三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

0: 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立新邮轮2.0探索星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邮轮探索星号。
2: 嗨，我是林美秀。外头的美食这么多，最棒的就是有人陪你一起吃。4月25日起，每周六的晚间9点钟，哎，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挖掘最有人情味的老地方。
3: TVBS 42台，时尚玩家，我们这一家。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大家好，我是吴。

0: 飞机在30000公尺的高空中，引擎忽然发生了故障。这时扩音机里传来空中小姐甜美的声音：
1: 女士先生们，请抽出座位底下的降落伞，并且照着电视荧幕上的指示来动作。
0: 老李取出降落伞，不放心地问身边的空中小姐：
2: 万一我跳下去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啊？
1: 根据这一家降落伞公司的负责人向我们表示，至今啊，还没有一个顾客向我们公司抗议降落伞有打不开的哦。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6: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7: 我的爱车，从现在起再也不用担心跟你分开了，因为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建价额度高，利率最低1%，弹性还款，赖免费咨询，立刻解决所。

0: 都有资金问题 ，Google 及脸书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三段602-1号，0385799555，03857995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1: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

0: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妈咪，我好渴哦。
6: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7: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6: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7: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2118。
8: 创业找金源，银行审核要3天，朋友考虑要1周，中华当铺只要10分钟。中华优质当铺汽车借款借贷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免流车，快速审核，资金轻松就到手。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下午三点，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档吧，起身走走，看看窗外的风景，让大脑充充电。
1: 徐徐的海风，辽阔的天空，惬意的午后时光，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0: 说好话。
1: 英国作家史迈尔斯说，决心为自己找出路的人，永远都能找到充足的机会。
2: 吉安新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3: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2: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宝岛钟表公司。
7: 妈妈坐轮椅不方便上下计程车，要怎么去医院？带长辈看医生有交通不便的困扰吗？门诺基金会帮帮你。门诺基金会有长照巴士、富康巴士到府接送服务，提供失能者、身障者无障碍交通廊道，让长辈踏出家门不再困难。欢迎符合长照资格或领有身障手册的朋友致电03-836-0033，门诺基金会花莲交通中心。
8: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9: 创业路上，你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靠山，资金周转首选玉山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额度高，利息最低1%，赖上免费咨询，定做专属方案，深耕经营多年，绝对可靠。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10: 大家好，我是田馥甄，轻松的旋律让生活更有活力，锁定好事935，给你音乐的魔幻魅力。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妈妈更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的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田雅霍，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2: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免试入学志愿怎么填？想上顶尖大学，选对起点是关键。慈大附中是你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双语教育、科学探索，更有超强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的优势。年年送学子进入台清交城等顶尖名校，搭配美国高中双联学位，让竞争力与国际接轨。高中免试第一志愿就选慈大附中。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4: 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5: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4: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5: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4: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03-842-0033。

0: 有一天，爸爸带着小凡刚坐完公车回到家，这个时候小凡就对妈咪说了：
1: 妈咪，刚才坐公车的时候，爸爸叫我起来让位给一个很漂亮的阿姨耶。
0: 妈咪听了就告诉小凡：
2: 爸爸这样是对的，这样啊是教你懂得礼仪，男生呢本来就应该要让座给女生的哦。
1: 妈咪，可是我本来是坐在爸爸的大腿上面耶。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五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3: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按一首。
4: 民能能多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萨普苏莫丹米卡多姆卡哥。
3: 妈妈，萨多米芒纳海米卡鲁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萨多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鲁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奈，比纳恩米希尔希尔多白苏，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诺多隆米萨卡瓦奈多白苏古尼。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5: 这是去银行借款的我，
6: 这是等到银行放款的我。
7: 急需资金不用再等银行手续审核，中华优质当铺直客票贴现，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手续简单，拨款超快。
5: 中山路三段175号，电话038532222853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7: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3: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4: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5: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4: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5: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6: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繁忙的车流，闪烁的霓虹，在夕阳落下之后，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欢迎进入万家灯火。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4: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3: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4: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5: 我心疼爸爸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点二个 good 的好。
6: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7: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8: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林宥嘉。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灭霸。说出我的名字，
1: 让我真的存在。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低端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干嘛？阿尼玛苏古达古达因。
4: 把出钱来跟多阿西基白叔叔阿拉群主，要阿扎西不丹哟。那啥，给阿苏杰跟在马祖，我拉伊扎古在古根阿西法鲁的。
3: 干嘛？俺这去办事那样，家里没钱端，那去把不起个啊！可惜，妈呀，马沙路端，伊尼家属给那个两昂巴拉嘎吵吵，阿软烂呀，三味的阿木达乌达斯，给那么的木哟！爱穿心里巴斯马捞，麻烦那金融消费评议中心，哎呀。
5: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6: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5: 是什么鱼做的呀？
6: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5: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6: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5: 赶快来哟。
2: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灭霸。
1: Miss you.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

0: 事935好事联播网。
1: 妈咪，我好渴哦。
2: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3: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2: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3: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 856-2118。
4: 当三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5: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ay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2件8折，3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3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ay。
6: 能在生意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全都要感谢我的资金好伙伴中华当铺。
7: 中华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用房子生资金，利率最低2%起，方案可弹性调整，快速拨款好安心。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九三五，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哎。

0: 高中你选好了没？
1: 当然要选海星中学啊！
0: 啊，这么快决定？
1: 完全免税入学，有10000元奖学金哎！普通科国立录取超过50%，原师班100%上国立，还有台家双联学程超强，幼保、服装、试社、运动休闲、广告、多媒体设计也任你选呢！
0: 好赞哦！
1: 快搜寻海星中学或拨打8242560，海星中学一所值得您选读的好学校。
2: 哦，哎呦！
3: 这里是值班中心，阿嬷您还好吗？
2: 我不倒啊，爬不起来了。
3: 别紧张，我们马上联络您的家人和救护人员。
4: 门诺基金会防跌守护天使24小时紧急救援连线，服务长者与身心不便者，低收跟中低收入户免费，一般户每月450元。
5: 快洽0383-8009-312，门诺基金会送餐守护中心。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6: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5: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1: 您好，我是台湾 Lady Gaga， 因为每次找银行贷款总是 delay 又嘎嘎。
7: 那就找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额度高，还能定制专属借贷方案，10分钟拨款，周转最快速。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快搜寻花莲玉山当铺。
1: 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傍晚五点，回顾今天的点滴，有什么让你感到特别的呢？是某个人、某件事，还是某一刻的心情？不管如何，这一天都值得感谢。
1: 繁忙的车流，闪烁的霓虹，在夕阳落下之后，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欢迎进入万家灯火。

新婚后来到中国出差已经一年了，这期间网络通讯不能说太多，更不能与你亲密视讯，谁知道有没有被监视。不过呢，我可以传一首歌给你，表达你没有在我身边的孤寂。请再等一阵子吧，我回来投票的时候就可以相聚了。

0: and it's much too much.
1: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2: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1: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3: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十三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4: 爸，你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看教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4: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5: 啊！
4: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5: 好，
4: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6: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景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瓦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在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职减压方案，陪伴育有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职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职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0: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5: 一个故事就是一堂安全的课，请听说书人行道。
6: 阿公，你又要去公园运动啊？啊，我载你啦。
7: 啊，不用啦，我自己走去就好了啦。我每天都走这条马路，我闭着眼睛都会走啦。
6: 啊，阿公，红灯
7: 呢？哎呀，马上就要变绿灯了哦。啊，我先走一步。
6: 哎，老先生，红灯不能过马路啊！
7: 啊，拍谁啦？拍谁？我以为来得及啦。
6: 阿公，以后等绿灯再走啦。还有，你要戴上反光手环，这样司机才看得到你。
7: 啊，好啦好啦。
8: 年长者的反应速度较慢，因此过马路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请遵守交通号志，走行人穿越道，并避免闯红灯。夜间外出可佩戴反光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让驾驶能及早发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家人也应多提醒与陪伴，确保长辈的行车安全。
9: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935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怀疑人。
1: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4: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5: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4: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5: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4: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5: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6: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7: 谁说只有超人能救急？你的爱车也有隐藏的超能力。中华当铺 T 机车借款，让爱车挺你过难关。免留车、免保人，方案客制化，拨款只要10分钟，资金困扰通通变轻松。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0385322222，853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你想办法。

岁月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九三五，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电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2: 想要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温暖吗？门诺基金会志愿服务热情招募中，不管是年满15岁的在学青年，还是退休人士，只要有热忱和爱心，都欢迎加入。服务内容包含关怀陪伴、活动协助，周一到周五上午或下午，在花莲、台东各乡镇皆可参与。报名快洽833-8009转308杜小姐。
1: 老板请看，事业起飞的公式很简单，就是灵活资金加上玉山当铺。企业融资服务利率最低1%，拨款快，建价额度高，最适合急需用钱的您。深耕花莲经营，方案量身定做，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脸书 Google 搜寻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在何处，愿这个时刻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1: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0: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1: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宝岛钟表公司，
5: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小地方税再加码，送2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1: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除龟专家就是龙江。
6: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
7: 希望一路为困扰，为忧路重复着。
6: 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8: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杨丞琳。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阿美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2: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1: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2: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1: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

0: 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过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3: 干嘛？阿妈说古达古达因。
4: 把出钱来跟都是去白水鼠阿来群主，要阿在是不等哟。那啥，其他暑假跟在马祖，我俩一抓过，但过境啊是翻路的。
3: 干嘛？俺出去白水那样，家里没钱端，那去白不起个啊，故事。妈呀，马沙路端，伊尼家属进来去两昂巴拉嘎吵吵哦。阿然来呀，三味的阿木达古达斯，伊能不能木哟？爱穿心里巴斯马捞，麻烦那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阿呀。
5: 求神明哦，保佑我岁岁平安，荷包平安过岁关。
6: 少年呢，资金困难免揪心，进去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量身定做，额度高，利率上低一趴，够耐免费咨询，缴税季免惊啦。
7: 搜寻玉山当铺，中央路三段602-1号，服务专线857-99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1: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花莲县吉安乡。

0: 中山路三段97号。
1: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0: Yummy Car 汇丰协鑫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757，旅游免烦恼。
2: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77，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1: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3: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1: 花莲县政府广告。
4: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5: Kobayashi 小林眼镜。
6: 哎，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7: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6: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92钟小姐。

0: 我好渴哦。
1: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2: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1: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2: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3: 哎，高中你选好了没？
4: 当然要选海星中学啊！
3: 啊，这么快决定？
4: 完全免试入学，有10,000元奖学金哎！普通科国立录取超过50%，原实班100%上国立，还有台家双联学程超强，幼保、服装、试社、运动休闲、广告、多媒体设计也任你选呢！
3: 好赞哦！
4: 快搜寻海星中学或拨打824-2560，海星中学一所值得您选读的好学校。
5: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3: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6: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3: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6: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 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7: 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支票在手里，连券要下个月才到期。
8: 别哭啦，找中华优质当铺支客票贴现，免去银行繁琐手续，方案客制化，拨款快，快速周转，绝对没问题。
9: 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晚上七点开车回家散步吃晚餐，这些时刻都有一个共同点，依依适合来点好音乐，锁定好事联播网，让每个夜晚都有音乐陪着你。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爸，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1: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3: 啊！
1: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2: 好，
1: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4: 这里是陪你一起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事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8: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省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9: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2: 是什么鱼做的呀？
9: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淘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2: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9: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2: 赶快来哟。
8: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吉安新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1: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2: Surprise！
3: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2: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5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3: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2: 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0: 我是徐富凯，我最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哎，怎么这么巧啊？走走走，带你去下一摊玩。
3: 嗯，你的状态怎么好像怪怪的？
2: 没事啦，别想太多，上车上车，怕什么啊？
3: 哎，等一下，你眼神飘成这样，你是不是有……哦，
2: 来来来，刚刚哈了一口，真的不用怕啦。
3: 前方驾驶，请靠边停。
2: 完蛋了。
4: 毒驾零容忍，吸毒一时，后悔一生。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时间滴答

0: 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0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0: 晚上八点，一天的故事快要写完，但别忘了，明天依然有新的篇章。相信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3: 哎，你知道这样算违规吗？
4: 哈，我不知道。哎，真的吗？
3: 到底谁说的对，就来听乡民不知道。
4: 行人在穿越道路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观念吗？
5: 常说行人是马路上最弱势的族群，因此事事都得谨慎小心。首先，千万不可以边走边玩乐嬉戏，更不可以边走路边低头滑手机。当穿越马路时，如果号志秒数太短，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请等下一次的绿灯再通行。当绿灯亮起，也不是一股脑的往前冲，必须要向左看，再向右看，确定没有车之后再行走。遇上转弯车停下，你可以微笑挥手表达谢意，并且快步通过。当然，也要提醒驾驶人应该要尊重行人的优先路权，行进行人穿越道及交叉路口务必减速，并且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行，以防止交通事故发生。宁可多一分留神，才能避免双方造成遗憾。
6: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7: 这里是好事935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潘玮柏。

Bad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l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完美丽人今

0: 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3: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4: 有一次我在路口等红灯，旁边有位阿伯骑机车，看到前面没什么车，就直接骑过去了。结果对向一辆车刚好过来，差点撞上，吓得我心跳加速。好险驾驶反应快，急刹车才没酿成事故。这种情况不是少见案例，很多长辈可能因为习惯老旧的交通方式，看到闪光红灯或停标志，就以为看看没车就能过，但这真的很危险。交通规则不是摆好看的，两段式左转、停线、红灯这些标示都是为了保护行人跟骑士的安全。阿公阿嬷们年轻时可能习惯看路况决定，但现在车速快、车流快，请务必遵守规则，确保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要用老经验换大危险。
1: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5月1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准备高丽菜，
2: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1: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2: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哥懂啊！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想听老歌还是新歌？锁定好视联播网继续听下去，让你沉溺在我们为你打造的音乐时光。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那首你那首你最爱的歌最爱的歌，还记得还记得该怎么喝该怎么喝，那时候你在想什么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0: 况报告。落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2: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3: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周杰伦。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33，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0: 晚上11点，夜深了，放下白天的喧嚣，让好事联播网带你进入温柔的夜晚。希望你在明天醒来时拥有满满的能量。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听好事说好话。
1: 加拿大作家罗宾·夏马说，大人物不会令别人感到渺小。
2: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3: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2: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3: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2: 龙虾吃到饱，
3: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2: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3: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宝岛钟表公司。
7: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Angela张韶涵。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妈，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1: 吉安轻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2: 住户挑高6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1: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3: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1: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4: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五十五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最重要的小事就是把心爱的人一直放在心上。我是阿令。
1: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要的小事就是把心爱的人一直放在心上。
1: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2: 只要有心爱的人在的地方，就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2: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起。
1: 只要有心爱的人在的地方，就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是欧德阳，
0: 这一路有事情，
1: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夏天不只是放暑假，更是孩子成长的开始。自信表达主播营，孩子学习自信开口，勇敢表达。小小配音员营，跟着花妈团队探索声音魅力，还有体育小主播营和职棒明星互动，感受运动的热情。这不只是夏令营，更是孩子自信成长的暑假冒险。2026 TVBS 全能营早鸟揪团优惠开放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

0: 凌晨一点，夜深了，你还醒着吗？当城市逐渐进入梦乡，还有许多灵魂还在思考、创作与做梦。如果你还没睡，那就放下烦恼，听听音乐，让自己静下来，感受夜晚的宁静。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要别人爱你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我是林宥嘉。
1: 陪我一起唱着勉强的幸福，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还是我们身边的爱人。我是张信哲。
1: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2: 有一点东西，
1: 如此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Play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8: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7: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9: 宝岛钟表公司，
10: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张若凡。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

0: Surprise！
1: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0: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1: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0: 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0: 说爱情。相识是最珍贵的缘分，相知是最投缘的默契，想念是最美丽的心情。我是 Hebe 田馥甄。
1: 在月光中前进，爱每种小心摸索着幸福的道理。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You 爱着

0: 凌晨两点，夜深了，愿这个世界对你温柔，也愿你对自己温柔。如果还舍不得睡，就让音乐陪着你，直到梦境轻轻降临。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想念如同呼吸一样如影随形，因为这份想念让我更确定对你的爱情。我们是
1: 女孩与机器人。
2: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4: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5: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6: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7: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我是陶晶莹。

0: 为什么即使你不再看着我，我的眼神却还是离不开你？为什么告诉自己要放弃，却还是这么爱？
1: 不爱了，很难爱了，我成了一条被你遗弃的河。
2: 我在好事989的爱情世界里迷恋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gay 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梅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我心骑白马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4: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5: 114年中哈手的水快速三包流，使用数据的包水 so easy， 不是 app， 不是卡片，加加三包三步骤：第一，烟蒸三分；第二，统一酸亚骨酸表内容；第三，现在拿推水方式老三包松存。每周的现车变收资料，收过女用过后完成审判，福建杭州的车价提升松存哦。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给贵妇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7: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6: 寻宝大宝岛

0: 张开双手，抱着心爱的人，唱一首甜蜜的歌给他听，好好传达自己的心意哦。我是阿亮卜学亮。
1: 多少种需要点酒精成分，也那么深。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随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当家中长辈开始记忆退化，重复询问，减少外出，照顾的压力也悄悄增加。门诺基金会新成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活动、日间陪伴与家属支持，协助长辈维持互动与生活参与，也让照顾者能够安心与喘息。欢迎带长辈来了解，报名请洽833-8009-2002，花莲社区据点中心喵喵督导。
4: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6: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嘞。
1: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解释呢？
2: 为什么他说你还爱着他？
1: 为什么我们之间少了信任？
2: 为什么我们之间多了一个人？
1: 为什么
2: 我忘了怎么爱你？
3: 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
4: 好事九八九，好事爱情歌，听到坐在床头的你心里

0: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1: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0: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1: Yummy Car 汇丰协鑫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757，旅游免烦恼。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4: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3: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4: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3: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4: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0: 凌晨三点，深夜的声音总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来吧，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填满寂静的夜晚，让你的心不再孤单。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3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这样看着我，这个表情我看得懂，难道没事想放个松，偏偏连云都失了踪。刚起床就 looking at me， 刷牙也 looking at me， Why you still looking at me， 用你水汪汪的大眼睛。 Got no excusesThe sky is so blue， 想要的太明显，能都看穿你心里那层雾。You wanna go out， 已经决定不能投票，你变换衣服偷笑那笑。

0: 话。
1: 中国作家杨绛说，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这是一种功力，在修炼中逐渐增强，逐渐坚定。
2: 你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伊有双重功效，十二点钟长效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让你个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管制第15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3: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小胖林育群。

其实你人真的很好，只是对方不懂得欣赏。请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到真心对待你的人哦。我是杨丞琳，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yeah, ，毕业旅行。
3: 哎、欸、哎、欸，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改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欸，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8: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10: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9: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092钟小姐。
1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13: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只一口。

0: 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让心在爱情里自由地旋转，最后停留在最美的旋律里。我是 Renee 陈嘉玮。
1: 我的男人会是谁？何时才出现？
0: 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玩日本，玩原油厂，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2: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法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一口气，让心在爱情里自由的旋转，最后停留在最美的旋律里。我是张璇。
1: 你听见了我吗？
0: 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石唱片青春发行。
1: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3: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艺、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0: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世界还很安静，但每个伟大的梦想都来自这样的极静时刻。你的努力值得所有美好的回报。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一口气，让心在爱情里自由的旋转，最后停留在最美的旋律里。我们是
1: 五月天，
0: 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1: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2: 新一代环保粉光亮 ISO9001 认证，
1: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2: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1: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3: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
4: 喜欢你
3: 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5: 无与伦比，超酷超好听的音乐一定要锁定好事935。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安一说，
1: 民能能都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啥不怎么单米卡多姆卡哥？
0: 妈妈，啥都迷茫那海，米卡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啥都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埃，比那恩米希尔希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努。德隆米萨嘎瓦奈杜白素古尼，
2: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职减压方案，陪伴育有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职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职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3: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也许世界曾经让你失望，愿我们温柔相待，好不好？怀抱信念、希望、爱，致每一个你。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低基金。
1: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3: 真的假的？出厂满五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2: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3: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低基金。
4: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0: 世界里找到彼此相爱的人，就是难得的幸福哦。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在现实看过太多，时间会遗弃了当初的感动。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起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 最好的爱是懂得彼此的心理需求。5月16、17邀请伴侣、单身者参加遇见山林沟通之道，学习合作与对话，和自然一起疗愈生长。报名请搜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

0: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1: 强化家庭教育，提供专业课程服务。花莲家庭教育中心陪你打造幸福关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0: 早上五点，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不管是早起运动、晨跑，还是赶着上班上课，好事联播网都在这里陪你开启美好时光。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就和听见一首好歌一样，心中充满感动和力量。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我是黄文

0: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1: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0: 花莲县政府广告。

0: 连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说出我的
1: 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2: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是935电台，我是孙燕姿。

开始一个人睡不着，非得等你回来抱着一起入眠，看着身旁的你鼻头酸酸的，是感动。毕竟能找到抱着我一整晚却不嫌手酸的男人是幸福的。好事989，好事爱情歌，给你最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

0: 种现场样貌。五月九号 ，Sub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你有多久没有和你妈妈分享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你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长大之后，是不是有很多话都变得很难以启齿了？没关系，趁着这个温馨的节日，给她一个简单的拥抱吧。我是娃娃魏如萱，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花莲的朋友注意啦！现代汽车将在五月十六日于原百前广场盛大展出，现场集结多款热门车款，让你近距离赏车，体验最新科技。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快来现场感受现代汽车的进化魅力！五月十六日，原百前广场，现代汽车与你相约，快来现场开启你的驾驭新生活。
3: 哎呦，有鸟气哦！
4: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紧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粘较会掉。粘鸟气上简单，粘鸟气上轻松。请指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联。
5: 哎，小气。听说你要填慈大附中哦？
6: 对呀，那里是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摇篮，学长姐都录取顶尖大学耶！
5: 啊，真的哦？
6: 不止哦，还有自然科技与双语实验班，更能选读美国双联学位，出国交流机会超级多。
5: 那我也要跟进，一起成为顶尖人才。
7: 高中免试第一志愿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准备好昭告全天下了吗？爱就是不管多辛苦，在一起就觉得好幸福。我是王世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四月十七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

0: 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1: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577，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2: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2: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3: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你总是说不急不急，未来的路还很长。其实你只要告诉我，未来的每一步都会有我，那路上什么风景我都不怕了，不会急着勾勒未来，忘了现在。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由衷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2: 哎呦，难的啦，真靠心安哦。
3: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4: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1: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5: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2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6: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7: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0: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等着你。今天想做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
1: 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

0: 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四合一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1: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2: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3: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杨。

0: 吉安新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1: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氯、杀菌、净水系统，24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 哎，五月报税荷包大失血，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让你资金不卡关。在地深耕经营，免流车，额度高，利率最低只要1%。赖上免费咨询，拨款快速又方便。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

0: 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

0: 你的三明治。
1: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0: 都一样吧？
1: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0: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
1: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2: 年底缺资金，把人是紧紧紧，我是桑桑桑。因为中华当铺汽车借款额度高，拨款快，利率最低2%，方案还能客制化，资金周转超轻桑。电话853-2222，853-2222，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中山路3段175号，脸书 Google 快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都记得要留点时间，让自己感受生活的美好。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0: 说好话。
1: 生命在你之内，作者迪帕克·乔布拉说，此刻所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你过去选择的结果。
2: 花莲的朋友注意啦，现代汽车将在5月16日于原百前广场盛大展出，现场即

0: 节多款热门车款，让你近距离赏车，体验最新科技。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快来现场感受现代汽车的进化魅力！5月16日，原百前广场，现代汽车与你相约，快来现场开启你的驾驭新生活。
1: 我心跳白白哦，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活力一点二个 ，good 的好。
2: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3: 干嘛？阿尼玛苏古达古达因。
4: 把出去那根都要是去白水煮，阿来清煮，要阿再是不等哟。那啥，其他水煮根在马煮。我拉伊抓过，但过境啊，是法律。
3: 干嘛？爱吃去白薯那样，家里没见端那去白白吃个啊，故事。妈呀，马沙路端伊尼家属今来去量阿巴拉嘎炒炒，阿软烂呀，沙味大，阿木大好大，伊能不能木哟？爱吃心里巴斯马捞，麻烦那金融消费品饮中心阿呀。
5: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6: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子减压方案，陪伴育有6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子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子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7: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光良。

哈萨尼，我这只哈巴狗很哈尼，想请你吃沙西米。我知道你杀球没力，来，我的臀肉借你杀，赶快，让我觉得你是噩梦，让我回到现实，接受奖赏，来杀吧。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妈，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2: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

0: 我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2: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1: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2: 5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3: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4: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3: 花莲县政府广告。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Surprise！
0: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5: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0: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5: 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0: 好事联播网，好事935电台。
1: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2: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5，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三段97号。
1: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2: Yummy Car 汇丰协行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5757，旅游免烦恼。
3: 当三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4: 阿公最近常重复问，也不太出门，我很担心。
5: 可以带他去门诺基金会新城失智据点，
4: 那里有什么帮助？
5: 白天有认知活动和陪伴互动，生活更有规律，也能减轻你的照顾压力。
4: 嗯，听起来不错，我带他去了解。
5: 门诺基金会新城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欢迎带长辈来了解。报名请洽833-8009/202喵喵督导。
6: 我的爱车从现在起再也不用担心跟你分开了，因为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建价额度高，利率最低1%，弹性还款，赖免费咨询，立刻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Google 及脸书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三段602-1号，0385799555，038579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夷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5: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4: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6: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7: 创业找金源，银行审核要3天，朋友考虑要1周，中华当铺只要10分钟。中华优质当铺汽车借款借贷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免流车，快速审核，资金轻松就到手。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早上八点，一天的开始决定了它的样子。今天就用微笑开场吧，因为美好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
1: 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